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12号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所谓的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

0: 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河南和湖北。

外排积水。那当地的供电部门呢，也是同步调配应急发电车到达田间，保障这些抽水设备能够持续的运转。那不过现在由于是雨是刚刚停，所以短时间很难将田间的积水全部排出。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王店村一共是种植了玉米有1800亩。那不过好在是这个排水措施启动的比较及时，所以目前呢积水还是主要在地势的低洼的地块，面积不是很大。然后农技专家呢也已经下沉到了田间，

0: 街，它何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繁华热闹的所在，成为解读京味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来追溯一下它的前世，胡同的名字，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那么这个廊坊大家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1: 那么北京城这个最早成为地

建的这个最南端这个门叫立正门，这个立正门外头就是大栅栏这个地区。到了明朝兴建北京的这个紫禁城的时候，他就把元大都的北城垣从这个北面往南移了五里路，那时候叫安贞门和建德门。移了五里路，往南移了五里路呢，就改成了德胜门。

里多路不到两里路，在这个地方呢，外边它的城外是什么呢？城外是护城河，护城河在外头就是属于这个郊区了，就属于官乡，那时候叫官乡，也就是说城外了。这条路可不简单，就是因为它的西南方向正是晋中都的遗址。尽管元人这个大将把晋中都破坏得很厉害，金银财宝都给抢跑了，但是里

更主要的就是从中原山西啊山东啊这些地方来京城的这条大道经过卢沟桥也是从这儿走，所以很早就是大栏这片地区的土地就被这些个南来北往这些个各地来北京人的脚给踩热了。

0: 厅，所以当年呢，北京就吸引了大批的人口。经常我是山西人，很多人都提到一个大槐树分家的事儿，说我们是大槐树的人。一拖鞋呢有六个脚趾头，这就是大槐树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六个脚趾头。大槐树分家，就是明朝初年的一次

就是居住的住户。我小时候看到了北京市的一些手工业者呀，大部分都是廊坊住的这种这个前店后厂，投了一个各个柜台销售。比如说过去这个成衣铺，大家做衣服那时候没有服装厂，成衣铺呢就是裁缝师傅呢在投了织一个大案子。

只能跟着人群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前挪。但人们很喜欢这样的场景，拥挤的人群很少发生争执。来这儿买东西的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只有少数几个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在路口指挥交通。人力车和汽车也必须缓慢地在人群中爬行，

0: 清醒认知。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聊聊如何对待财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内容。汪斌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斌博士您好。
1: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啊金钱心理学，除了金钱这两个字儿，后面还有三个字儿非常重要，是心理学。听我这么一说的话，

0: 数字，它背后连接着我们内心对安全感、对尊严、对人生的选择权的这种需求，同时也和我们的焦虑、欲望和压力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金钱的人，可能内心的感受不同。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啊，哎，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应该先从调整内在的心态入手。
1: 不论是从金钱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广泛的。这本《金钱心理学》又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王斌博士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广泛的。这本《金钱心理学》又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王斌博士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说到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啊？本质上，《金钱心理学》实际上就在回答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对，就是您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您赚钱的态度，还是您花钱的消费态度。第二个问题啊，这本书解释的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风云变化的时代，怎样避免被欲望、被风险、被自己对财富、对未来的幻觉所拖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

0: 是，咱们既然要和大家来聊这本书，您认为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1: 我觉得既然我们说的是金钱心理学，那我自己的专业呢是心理学，那我们不妨先从内心的角度啊，从心理世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和财富的关系。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我就先抛出一个段子啊，这是我在看这本书当中。

在通常情况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有稳定而且是长期的固定的收入，再有呢，他们有一定的理财的经验。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财富呢会稳定的上升，因为过往的经验，这经验就包括了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啊，所以他们认为勤劳致富，还有呢财富是慢慢的积累的，而不太相信一夜暴富，所以就对买彩票啊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有一些经

特别想跟今天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分享一下自由选择的机会。那金钱最本质、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让你拥有掌控自己。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

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

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惑莫大于不知足，究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

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

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

自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为

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永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

幕，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永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永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永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用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

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幸事秋华，特奉此以江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

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

0: 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用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驻英、意、比等国公使。早在1866年，年仅20岁的张氏以同文馆优秀毕业生、清政府首次赴欧旅游团成员身份出国游历，归国以后写成日记体游记《航海数奇》一书。据书中记载，当年4月初4，张氏在英国游历，偶然间发现一处专门售卖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古董店，货架上下罗列着

两鸟欲于瀑布之下，表激动则瀑布飞没，成其功也。此外还有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晋瓷器积数百事，并轨一刊，不遑枚举。这些见闻都被梁氏写入了《新大陆游记》一书。时至1905年夏，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从德国转赴法国游历之际，又在两处博物院中亲睹圆明园留散文物。

其中宏大奇绝之物如一整块碧晶，大为五六寸，又如以白玉大瓶，高为一尺多，再如一白玉山，高也约一尺多。其所刻峰峦楼阁以及人物极为精美，有11个玉瓶，大小不一，但都十分华丽美妙。还有玉刻启春圆论10简，玉简的面底部皆刻有龙，精美之至。其余五色玉盘、玉尺

高超，国内一般读者乃至非艺术类专业读者一时都很难予以品评，以至于很容易忽略此书。加之此书售价不菲，定价大洋两元，国内一般读者也难以购置研读。翻检此书，不难发现书中图版极其丰富，从单页铜版图至中文插至文中插图，合计达235幅，除却卷上雕刻建筑部分的配图为尚在中。

0: 平，皆自圆明园劫掠而来。书中如此记述：是余徒92者为朝珠，1860年得知于圆明园，其数108，多以琥珀制成。唯其中有三大者，则以绿灯柱玉制之，配分三处；又有30粒小者，以刚玉制之，分穿三绳，三绳下各附小坠，以刚玉制成。中央悬一玉牌，四周嵌银，内填翡翠。
1: 第96图之屏，亦圆明园中物，全身由碧玉制成，上有盖，盖顶镂五龙，四角外出，两耳作龙形，有环套其

0: 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普京说，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乌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并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新的海上船只。乌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军当天使用海王星导弹帕利亚尼山

0: 物资的港口设施。在敖德萨港打击了一艘装载军用物资并配备电子战设备的干货船，以及一艘为乌军提供燃料的油轮。此外，在尼古拉耶夫州奥恰科夫港打击了一艘乌克兰巡逻艇。
1: 那个帮过你的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监管力度，着力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态。

0: AI 做到一些视频。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两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0: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

0: 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凌晨一两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

0: 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

0: 市场的叙利亚朋友。穆罕默德·阿尔基斯常年扎个义乌，深知义乌蕴藏无限商机的他，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这是萨德第一次踏上义乌，一路逛下来，体验各类智能设备，这些科创产品不断刷新萨德的认知。
1: It's an experience.
2: 这是一种体验，这是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来中国。你生活在未来，我认为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跟进一次技术，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了。
0: 作为一

0: 一个便利性啊，无论他一点中文都不会都没有关系，带上他之后的话，他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一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收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阮小龙。
2: 因为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海、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广，江苏中部和东南部等局地会有大。预计周六低涡东移入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呢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我们预计周日以后华东华南的降雨仍然频繁，但是呢普遍不强，以小雨为主。截至昨天，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和西南部、浙江北部和东南部等地

0: 自己，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

一人取得重大战果。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各界持续强烈抗议并守护和平宪法。当地时间13号，日本民众在东京，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好的你，是不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 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公司出退还，公司所以两人才起诉到法院。他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

0: 处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分

0: 基于数字治理法制研究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

0: 逐步扩大覆盖面基础上，动化和精细化管理。
1: 总体来看呢，网餐是以后餐饮加后厨之直播。

0: 快捷键。
1: 我们在这个项目推广应用了钻毛柱一体机、自行式液压阳拱栈桥、智能化衬砌台车、钢筋台车、自动喷淋养护台车等，实现了隧道机械化快速施工，不断刷新单月掘进记录，创造了单月掘进212米的高产记录，确保隧道按期优质贯通。
0: 新建合武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中段，正线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合武高铁

施宏威没有选择放弃，他迅速复盘调整，劣势门店果断止损关停，优质门店优化选址，稳住团队，在危机中找准出路，稳住局面。绝境重生过后，施宏威更加稳扎稳打，他将部队严谨细致、令行禁止的作风带入企业管理，制定比行业标准更严格的门店管理制度，从卫生标准、物料

0: 分明，从严带队伍，让团队始终保持高效执行力。龙泉区域瑞星咖啡运营经理唐星星，
1: 他工作呢是一个很抠细节的人，对于我们的一个整体门店的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很严格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好的，人是不会变得懒散掉的，这样子我们的积极性也会很高，好的话有奖励，差的话也有惩罚，这种的话是

0: 以致到搏击商海，从遭遇亏损到逆风翻盘，施宏威用坚持与自律证明，退役不褪色，奋斗无止境，在创业创新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精彩风采。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1: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

也是病虫害高发、日灼与涝灾频发的敏感时段。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猕猴桃管理方法。一、防旱灌溉，应根据果园土壤伤情及时补水，保持土壤相对湿度在70%至80%。灌溉宜选择早晨或傍晚进行，避免正午高温时段，以免冷水积根。具备喷灌、微喷灌设施的果园，可在高温期间开启设施，既能缓解土壤干旱，也能通过叶面蒸腾散热降低果。

烧，影响枝条成熟。五、果实管理，对未套袋果园应及时的疏除病虫果、畸形果、日灼果、小果以及过蜜果，保留发育良好、果柄粗壮的果实。一般长果枝留4至5个果，中庸枝留3至4个果，短枝留1至2个果。进入八月，果农应当立足当地的气候和猕猴桃品种特性，因园施策，因树管理，在防御好旱涝以及病虫的基础。

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

0: 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

题依然突出。空气质量仍处于从明显改善向全面改善过渡的关键期，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依然较大，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依然任重道远。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

老子说，惑莫大于不知足，究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揭阳龙学市民安慰群众，遭到新社秀新竞品队粉袄虚敌偷骚浪，公平公白不浪费，野丢露手不露地，九州八九粉袄口，亚得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0: 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

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0: 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正午60分。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云锦、郭鹏，编辑李天娇、韩雪、呼月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捕食力度。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等国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行动行使管辖权，并怂恿参加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的国家退出该法院。赫格塞

0: 线瞭望。
1: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昨天上午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2: 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演练？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又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3: Challenge 2, this is Challenge 1. Echo X-ray.

0: 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0: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054A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

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0: 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一两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

0: 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1: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0: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

0: 元，涨至近12,000元。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RTX 5060也从2300元最高叫到3100元。
1: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工作人员为双胞胎大熊猫冰仔和冰宝精心布置了圈舍，现场准备有水果特制的生日蛋糕、适合夏日消暑的冬瓜和冰块，还有颇具四川特色的交通工具竹制滑杆等丰容道具。冰仔和冰宝出生于2021年8月8日，前几天刚刚满5岁。哥哥冰仔在圈舍中探索一番后，调皮地推倒了竹制花架，而

0: 那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中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

0: 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

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啊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啊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一带。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1: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脓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脓眼的花柱，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

0: 无核熔岩。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天气炎热的时候，有些朋友喝水可能就开始离不开冰块了。不过您是不是注意过啊？这个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的气泡，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孔隙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

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

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终止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若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0: 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德克萨斯州坠毁，造成两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引发山火，事故已造成两人丧生。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科尔曼表示，当局于当天13点34分

0: 当地应急部门、军方救援人员及执法人员正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1: 库克群岛12号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南太平洋岛至18时结束。一名独立议员因7月中旬提名，截止时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参选，自动获得连任。其余62名候选人将角逐议会剩余23个席位。库克群岛陆地面积240平方公里，由15个小岛组成，议会实行一院制，立法会议由经普选产生的24名议员组成，任期4年。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面。中国共产党优秀搭，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

0: 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

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远

共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

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发生。

杨成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平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上世纪40年代，儿时的他曾奔跑在大石栏的各条胡同，透过劝业

0: 一身的油烟味，也不大熟。东房三间，每一间就五六平米，都是等待着在大栅栏地区能够找个什么差事。我的父亲是个失业平民，没有什么技术，就
1: 文化形态都有，所以这个地方它是解读京味文化的一把钥匙。
0: 小时候上哪玩，一个是什么呢，出门就是繁华的街道，一个很主要的地点就是大栅栏，因为大栅栏有很

0: 冰窖胡同是因为那儿有一个大冰窖，大冰窖的冰是为了天坛的祭品保护专门设的一个冰窖，冰取材于永定门的护城河和金鱼池的一部分冰，在那里保存。
1: 杨先生的童年是在大石栏地区度过的啊，那里五光十色，那里非常的繁华热闹。

这条大道经过卢沟桥也是从这儿走，所以很早就是大栏这片地区的土地就被这些个南来北往这些个各地来北京人的脚给踩热了，这是一块热土。那个明朝朱棣经过了他这个夺嫡之战，他夺取了他侄子的政权以后呢，他把国都从南京移到了北京。当时北京经过战争，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动乱、荒凉、萧条，所以他要建立大明的国都怎么办呢？第一条就是要移民。他把南方那些个富商、一些个有权势的人，移到这里来，

0: 南方四条，没有很大的工程去平整土地，去打通街巷，不像现在这样，就是把它建起来，急于引入住户，开市。
1: 当年的大石栏究竟繁华到什么程度？到1938年，救助了很多屠刀下的南京民众，所以拉贝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名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金钱心理学》全新增订本。在书中，作者摩根·豪泽尔用通俗幽默的笔触分享了22堂大道至简的财富课，拆解了金钱世界的底层逻辑。全书既解答了如何赚钱

钱的现实问题，更回应了如何与金钱相处的深层需求。《金钱心理学》一书呢，已经出版了多年，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在中信的最新版当中，作者大幅增订内容，在不确定的时代，启发普通人做出更明智的财富决策，获得时间的馈赠。无论你处于财富积累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它不仅能帮你避开消费主义陷阱。

0: 自由，那是不是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以后，可能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下面这一段话，王明博士后面要补充的这一段话，就是你在拿着充足的钱的时候，并没有全部花出去，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花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刻。
1: 刚才流沙说了最自由的时刻，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交换财富。

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内在的需要啊，无论是关系，还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以守护好这些东西，而不要把它们都去交换所谓的物质财富，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他人的艳羡，才是一个最理智的行为。因为即便你购买了钻石，购买了名表，购买了很多奢侈品，你入住了豪华的酒店，但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感知到自由、独立，幸福快乐，那财富其实花的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作者在心里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什么样的交换是最有价值的。

亿万富翁的派对和聚会上啊，有一个富翁啊，就是这场派对的主人，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他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呢，这个派对上还有一个人是《第22条军规》的作者，这个作者的书也是个畅销书，想必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他比他挣的版税多多了，但是这个作者却说啊，没错。

下的欲望。说白了哈，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们内心不能够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对物质财富贪婪，因为我们企图通过拥有更多来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拥有更多也不会自动带来满足的话，那如何获得满足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人生当中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我们工作可以很忙，但是我刚才也借由读者的分享告诉大家了，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感觉、生活的掌控。

有人在乎事业，那可能在丙图当中事业就很多。可是我们知道丙图啊，它就一整个圆，你的事业占多了，那家人的那个善行可能会被挤占，你的留给自己的时间会被挤占。你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吗？啊，流沙也提到了啊，人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完美，人人都如我们所愿。这个时候，人就要进入一种取舍。第一个取舍呢，就是知足。丙图当中，孩子占很大的部分。那什么才能让你满意呢？是孩子考到名校吗？还是说孩子健康？

用棉棒擦去后再挤出一滴血。在使用采血针后，请小心地从手指上拔下采血针，避免触碰针尖，将采血针放入指定的硬质塑料容器中，确保容器密封以防意外。将血液轻轻滴在试纸的指定区域，血糖仪会自动开始测量，稍等片刻，您的血糖值就会显示在屏幕上。在等待结果时，应避免移动血糖仪或试纸，以免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使用过的试纸请单独丢弃在适当的垃圾桶中，丢弃采血

确保安装牢固。第五步，为了保证注射安全，注射前需要排气，将笔尖向上，轻轻按压注射按钮，直到看到一滴胰岛素出现在针尖上，证明排气完成。第六步，检查注射部位和消毒。人体适合注射胰岛素的部位是腹部、大腿外侧、上臂外侧和臀部外上侧。将注射部位分为四个等分区域，每周使用一个等分区域，并始终按顺时针方向轮换，以注射点为中心，用酒精棉片由内向

注意查看每份食品的能量值、碳水化合物含量、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这些信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至关重要。配料表中含葡萄糖、蔗糖、玉米糖浆、葡萄糖浆、植脂末、植物奶油、人造黄油、氢化植物油等字样的包装食品不建议食用。记录饮食日记是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重要工具，详细记录每餐的食物种类和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己。

0: 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风尚，当好文明有理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

0: 投诉了。公平公白分浪费，一条路数分落地，九州八九分拗口，亚得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分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需求走。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

一名五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

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

为建营斋，精造步壁型松烟墨，一定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2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

不同的甲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甲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甲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

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

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张用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

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永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永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永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

0: 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用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货架上下罗列者皆圆明园失去之物，至此另卖，可供顾客挑选的中国古董品类也是应有尽有。见有龙袍、雕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珠斑画轴、神像、金鸡，其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睹之不胜恨恨，乃辞出。仅就笔者所见，张氏这一则记述

0: 一，乾隆御笔白玉方玺，高广二寸，篆文二龙争珠钮，雕刻极精。二，宝和太和碧玉玺，方二寸半，龟钮篆文。三，烟火长春汉玉印，葫芦样，长二寸，篆文。四，元明春山绿白玉玺，方广寸半，篆文。
1: 在那些触目伤心的帝国瑰宝

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所有这些馆藏品，康有为觉得皆是中国累世之精华瑰宝，其中也不乏圆明园流散文物。盖棺从1866年至1905年间，关于圆

同其注明，故多有伪造此时款时，以欺世鼓励者。唯此炉为皇宫中物，且因1860年圆明园被焚，其上有人为所造伪造之火烧斑点，故确为万历实物无疑。又如卷上第5篇雕漆部分提到一对清代乾隆御制

0: 却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1: 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

0: 硬科技赛道。
1: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0: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资。

0: 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1: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那个羚羊、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2: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

0: 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杰普赛粒子是寻找

0: 造。
1: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角球的存在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了。
1: 来到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将来关注免费托管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如何成

0: 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1个案跟进。
1: 这群候鸟，它的信息，它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

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

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000。

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

0: 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

防范次生疫情，渔业方面统筹协调东海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市调整捕捞渔船出海时间，避开风雨影响，组织近40000名船东船长在线接受渔船安全课程培训，提升安全生产技能，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

九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意图受到质疑。 当地时间8月13号，孟加拉国执政党民族主义党正式宣布提名该党总书记阿拉姆吉尔为新一任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由伊斯兰大会党领导的反对派阵营提名自由民主党主席、退役上校奥利·艾哈迈德代表11党联盟，

0: 在今年的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1991年8月14日，韩慰善表示，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

0: 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资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

0: 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表示，
1: 现在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 F-18 系列的战斗机搭载空中加油吊舱和大型的浮油箱，对其他战机进行所谓的伙伴式空中加油。那么相较于 F-18， MQ-25 有自己的优势啊，它不需要考虑超声速飞行，气动设计呢可以向亚声速飞行优化。另外

0: 个军工行业的一个缩影。那么长期的去工业化导致它传统的军工巨头创新能力被削弱，它的研制能力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我国在降水方面需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南方强降雨处以及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和安徽中部局地还可能会达到

0: 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1: 体育方面，明天13点，依据非法国际篮联公布的赛程，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

0: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

0: 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

0: 我们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2: 今天

0: 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啊，这个裂掉了，
2: 是
1: 早熟的哈。
3: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4: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

0: 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0: 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3: 今年的话，500多人。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要，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

0: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

缩短至一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 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市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

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

亦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

0: 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户，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

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

0: 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1000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

0: 到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收

0: 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0: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

0: 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

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

0: 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

练，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之前的节目里呀，我们沿着中轴线走过永定门、天桥、正阳门和天坛，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一对对称相伴的古老坛庙，东边的太庙和西边的社稷坛。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1: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2: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和先农坛，另一组是紧邻故宫的社稷坛和太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按照左祖右社的规矩，同步在紫禁城旁边建立起了太庙和社稷坛。今天的太庙已经改造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改造为中山公园。你听，这曼妙的丝竹声就来自中山公园。

0: 为什么还有社稷坛？
1: 这是个好问题。先农坛呐，最早叫山川坛，主要祭祀的是山川等自然神明，后来侧重祭祀太岁和神农，希望风调雨。皇帝还要躬耕一亩三分地，做出表率。地坛出现的比较晚，主要祭祀地祇，祈求土地或五谷丰登。社稷坛跟明代皇宫一起建成，土地粮食啊，根本是祈求国家稳定繁荣的。当然呢，三个坛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社稷坛是所有坛中第一个建造。

0: 欣赏牡丹、芍药，秋天赏菊花，冬天赏梅花，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古柏。出了社稷坛，晶晶和爷爷又来到了太庙，也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1: 内九外七皇城寺，九坛八庙一口钟。爷爷，我已经知道了20座城门和九坛，进了太庙，你是不是该给我讲讲八庙有哪些了？
2: 不错，走了一些地方，晶晶进步了不小啊。八庙啊，是指太庙、奉仙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其中啊，太庙是最重要、资格最老的。
1: 爷爷，我发现社稷坛和太庙是沿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
2: 对喽，左祖右社，祖啊就是太庙，社呢就是社稷坛，他们是同时建造，对称出现的。

0: 声音小精灵，
1: 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和爸爸妈妈出门就像星星跟着月亮，一定要紧紧跟住，万一不小心迷

0: 老财迷看见长工从地里头回来了，怎么不见了呢？他东找西找，找到了后院一瞧，哦，这长工们在那儿看树上有什么东西呢。他可火了，
1: 哎，你们看什么呢？还不快点干活去。
0: 这两个长工啊，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使了个眼神，就干活去了。两个长工走了以后，这老财迷挺纳闷，他想，这两个人站在这儿直眉瞪眼的，在那儿看什么呢？

0: 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高分报表，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会议结束时，王中宝就全面落实龙泉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
1: 全会认为，龙泉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常委会紧扣省委132战略部署和丽水市委，一个历史史

全力推动区域开放破圈突围，坚持开放破局、改革破题、创新破难，加快打造浙闽赣边际物流枢纽，做大做强五大核心国企，支持片区强村公司联营改革，系统实施农林业三位一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集成改革，同时持续建强一加三加N科创体系，深化

0: 非直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人大各工等各界代表参加会议。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0: 田埂上写满向

0: 共联做好颜面飞的喷石。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

0: 静的时光，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呢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

0: 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
0: 哎，
1: 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

0: 奇呀、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1: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

0: 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1: 对，矛盾。
0: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

0: 每一首都是爱情诗，
1: 哎，
0: 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
1: 对，
0: 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对对，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十四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

0: 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也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1: 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1: 重点关注，连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0: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太平洋

0: 三年七月，李灿从一名陆军基层部队的营长，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中部战区的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李灿告诉记者，刚走上新站位的时候，自己还是踌躇满志，十分自信的。可是没过，
1: 当时这个心理的状态就是着急，也很紧张，基本上没日没夜待在连接大厅，监控态势，还要研判。
0: 从那时候开始，李灿就将心态归零，开始勇闯联合战场，现任务部队向一线指挥员虚心求教，同时还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的思维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扎实努力，李灿很快就在一次联合作战演习中崭露头角。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蒋郭介绍说，
2: 这种演习啊，它是连续作业，就是那个72小时或多长时间，标图。

0: 这块他这个完成的比较好。
1: 习主席强调，要在演练联合作战指挥上下功夫，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突出矛盾问题，着力集智聚力，专攻精练。在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过程中，李灿敏锐地意识到联合作战筹划效能直接影响着战争胜败，必须坚持从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寻找优化办法。李灿发现，任务部队备战工作进度参差不齐。

0: 通过智能赋能作战筹划，就改进系统的运用，规范作战筹划的流程，以及上下同步筹划的这些方法，让现在这个筹划变得更加的流程化、专业化。作战方案必须要能跟上现代战争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必须是要实时更新的。
1: 中军帐内妙算谋全局，演兵场

开放结束时已经是晚上9点，李灿又匆匆赶到战区联指中心，那里灯火通明，多军兵种开展夜间拉动的画面实时回传。李灿紧盯屏幕记录装备数据，将一条条指令下达给参演部队。李灿告诉记者，战争不会提前通知，没有预演机会，必须扎扎实实把每个问题研究透，把每个环节练到位，才能在亮剑之时克敌制胜。

0: 斗效能。
1: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培训班系统学习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相关政策知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办法措施，提升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

0: 问题当场解决，大故障也能先应急处置。
1: 据了解，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墙面修补、门窗维护等十多项实操课目，并前瞻性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通过原理加实操、案例加演示、故障加处置的三维课程体系，推动保障能力从会修向精修、质修升级。无锡联勤保

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据以色列方面8月12号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 指出他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据了解，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南部。

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显然，特朗普已经深陷伊朗战争泥潭，虽然他也会时不常说几句狠话，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完全就是在嘘声恫吓，伊朗根本就不怕他。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统治。

0: 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八月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1: 近段时间，英国海军打造混合舰队的计划受到质疑。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减少有人水面战斗舰艇的数量，更加倚重大型无人舰艇，

0: 州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0: 唐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1: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

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

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曼迪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

0: 然后也没法做饭。
1: 所以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2: 嘉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1: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

0: 涌入尼赫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洛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五羊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洛河市尼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1: 全部开完之后。

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富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四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十二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四月份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十二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的。

0: 你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到府里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

0: 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5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1: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0: 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

0: 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
2: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

0: 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交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I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

0: 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山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礁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礁球存在的可能。
1: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R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R 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

是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

0: 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
1: 安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0: 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2: 伊图卢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

0: 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1: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本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